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节目当中，也在音乐里跟你分享一些生活感悟啊。我发现成年人其实最重要的能力应该就是管理自我情绪的能力，如果你可以好好的管理，我想一定就是人们口中所说的那种高情商的人。大部分常态呢是这样的，一遇到事情就容易生气，一生气忍不住口出怨言，可损人的语言像一把利刃，哪怕是无心之过，也会给对方造成很难愈合的伤痛。如果总是管不住嘴，任由情绪带着言语走，那么只会让自己的人际关系变得越来越糟糕。生活里谁都会有不如意的时候，难免都有脾气，感觉压不住火呢，一定要提醒自己，盲目冲动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会带来更大的麻烦。你可以表达愤怒，但是不能愤怒的表达，所以我们要一起努力做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不该发的脾气不发，不该说的话呢不说。好了，接下来让音乐平和心态吧。

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当然会有痛苦的事情啊，但开心和喜悦的事也会像山那么多，这就是人生，请自由地、豁达地、尽情地活下去。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这首歌希望你会喜欢。

有峰顶，湖有彼岸，在人生漫漫长途中，万物皆有回转。当我们觉得余味苦涩，那请你相信万物皆有回甘。

0: 京时间9: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

的时候我们活得很累，并非生活过于刻薄，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了，被他们的情绪所左右了。行走在人群中，我们总是感觉有无数穿心夺肺的目光，有很多飞短流长的冷语，最终乱了心神，渐渐被捆绑在自己编织的一团乱麻中。欢迎你回来节目，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听到这首歌。

0: 人生啊，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你的年龄应该成为你生命的勋章，而不是你伤感的理由。纵使眼里写满故事，脸上依然不露风霜，你吞下的所有委屈终将喂大你的格局。
1: 像一朵黑暗中不开花的花。

头脑彻底安静是最高形式的敏感了，这可是爱的品质呢。如果你的内心拥有爱，你就会知道爱是最奇妙非凡的东西。爱不是快乐，爱跟恐惧毫不相关，它是自由的、敏感的、智慧的心灵所具有的品质。此时头脑不根据过去做出反应，因而是安静的，此时心就会遇上被称为爱的芬芳。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叶锦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想象是翅膀，创意是画笔，尽情书画身边的精彩，每个想法都值得被听见，让世界因你而不同。

喜欢用或者温暖或者哀伤的情歌表达他内心世界最纯粹的情感，用温暖的声音抚平每个人伤痛的曾经，转化变成回忆当中的美好。

1982年，黄莺莺加入宝丽金唱片，在那之后专辑张张热卖，期间只有分离和天使之恋请到陈志远、曹俊宏、陈彼得极为优秀的制作人，这是黄莺莺早期最为优秀的专辑。

没有觉得钢琴跟张杰的声音是非常的搭的？他唱爱情的变幻，唱岁月之后留下来的记忆跟情感，这是张杰一如既往的细腻情深。

0: 娘，
1: 抱紧你，天晚安，阳光。

0: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

在70后和80后的心中啊，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有一首刘德华的歌，或者说多多少少都羡慕过他帅气的鹰钩鼻，或者想成为荧幕当中他想扮演的那一位江湖英雄。94年，刘德华发行《忘情水》和《天意》，这可是他最经典的普通话的代表唱片。《忘情水》呢，也是获得了94年度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歌曲金奖、十大中文金曲奖和优秀歌曲金奖，包括大大小小无数的奖项。在亚洲呢，《忘情水》也是席卷了300万张的这样的销量，这是刘德华本人销量最高的一张唱片。

要怎么爱你，这是每一个人的课题，而你要不要接受我的爱呢，这是另一半，是对方的课题。每个人都守自己的本分，过自己的人生，人和人之间就没有那么多纠结跟烦恼了。

有人会因为我们的缺点而讨厌我们，但也会有人因为我们的真实而喜欢我们。所以呢，不必让那些本来就不喜欢我们的人喜欢上自己，而是要坚持让那些本该喜欢我们的人尽快地发现自己。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歌。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李怡阳，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捡起一片纸，种下一棵树，小小行动，大大改变。三峡碧水映蓝天，宜昌环保我争先。

成的声音啊很有特点，尤其是演绎起 R&B 的抒情情歌，其实呢他是很能唱的，尤其现场 live 绝对不比 CD 差。不过外形上你能看得出来吗？张志成和郭德纲同岁，其实比林志颖还大了那么一丢丢。

0: 欢迎来到一站到底，入围选手分别是旧手机、可乐罐、脏袜子、塑料袋，请听题，你们是什么垃圾？旧手机请回答。
1: 可回收垃圾。
0: 答对加10分。可乐罐呢？
2: 我干垃圾。
0: 答错了罐罐。

张韶涵从小就喜欢唱歌，但是五音不全。后来呢，因为流行唱 KTV， 她每个礼拜啊都去唱个两三次，这样就把好嗓子给开发出来了。张韶涵的母亲是合唱团的成员，经常边弹钢琴边唱歌给她听，这对张韶涵影响很深，也让她对歌手有了一种憧憬。

生总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有的人相处起来让人觉得轻松自在，有的人相处起来呢，让人觉得身心俱疲。人和人之间的相处，说到底不过就是图一个舒服。就好像作家苏岑所说的，到了现在这个年纪，谁都不想再取悦谁了，跟谁在一起舒服就和谁在一起。的确，彼此相处不累才是一段关系的高配。

众所周知，伍思凯的音乐背后总是有一段故事。他曾经大方地向歌迷分享过当年挽留初恋失败醉倒在美国大街的故事，而《寂寞公路》这首歌就是当时为了治疗情伤，在旅行当中有感而发而写出来的。他说，每个人都有一段错过的时光，错过的事，错过的人，错过的爱，希望所有人都能够珍惜身边

随着年岁的增长，越来越发现乍见之欢不如久处不厌。人这一生无论遇见谁都是一种缘分，但能否走得长久，看的不是最初的欢心，而是久处的舒心。

么就感觉到时间的存在，要么就感受到觉知的存在，前者无聊，后者丰盛。接下来我们让时间慢慢走，也让音乐慢慢的走。

0: 12点整，世界是一本大书，等你去翻页，脚印是文字，写下你的发现，山川湖海藏着故事，每一次出发都是新的遇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当前温度33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7%，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1%。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如果你想深入的去了解一个人，可以去看看他身旁那些人对于他的评价。著名的央视节目主持人朱军曾经这样来评价孟庭苇，他说孟庭苇是90年代唯一一个能够跟香港四大天王在票房上抗衡的女歌手。在90年代的中国台湾，孟庭苇歌曲的传唱度和唱片的销量仅次于邓丽君，而在2000年之后，在中国台湾已经很难找到与孟庭苇同级别的歌手了。

如果一定要投票来选取华语流行乐坛的十代传奇，我相信赵传的名字一定在榜单当中。他个人最大特色是既高亢又沙哑的嗓音，而且他的长相也非常的沧桑，在歌坛当中有着非常强的辨识度，就和他的成名作相辅相成。

当你在生活当中做一件事情，遇到了挫折的时候，请记得，发明大王爱迪生，他一生总共获得了1093项发明专利。灯是我们人类征服黑夜的一大发明，而为了发明电灯，爱迪生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的打击，但从来没有放弃过努力。他每天工作18-9个小时，先后试验了1600多种耐热的发光材料，还试验了6000多种

0: 虱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千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鸿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6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

0: 北京时间13: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

作为上个世纪华语乐坛领军人物的周杰伦无需过多介绍，从他的音乐横空出世以来，似乎掀起了一场对音乐的革命。自此 Rap、 R&B 还有 Hip Hop 的中国风正式登堂入室，成为主流。他开创了中国风一系列高度成功，使之概念化。他用自己的个性定义跟才华融会贯通各种音乐里的新鲜血液，其实丰富了他的创作思路。他在过去创新的时代确实掀开了亚洲流行音乐新的篇章，也改变了华语乐坛的流行方向。

此之前，《哈利波特》的作者 J.K. 罗琳并不确定《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的大纲和样章能不能被出版商选中。在那之后，他的书稿被拒绝了12次，直到1997年出版。97年的时候，他32。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吴科元，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午休结束，精神爽，动手动脑乐课堂，同学互助手拉手，快乐成长齐步走。

2005年末，来自青岛的毛川和老乡马晓东等人在北京组建了孔雀乐队，毛川担任主创。经过两年的重组跟磨合，这个乐队更名为逃跑计划。经过七年的历练，四个人最终构成了乐队的最终阵容，并且乐队的音乐风格较之前也有变化，以独立流行为主，融入了新浪潮包括后朋等等新音乐形式的元素，成为独一无二的逃跑计划。

0: 迎光临，女士，请问你想要喝点什么？
1: 中杯拿铁，谢谢。
0: 您要换大杯吗？现在大杯更划算哦。
1: 不用了，中杯就够了，谢谢。
0: 欢迎光临，先生，请问您要点点什么？
2: 一份鸡排饭，谢谢。
0: 那您需要再加一份小食吗？现在呀，凑单可以满减哦。
2: 啊，不用不用，已经足够了。
0: 欢迎光临啊，小朋友，你要买什么呀？
3: 我要买一支牛奶冰淇淋。
0: 哎，这个新口味的话可以买一送一哦。
3: 不用了，我吃不完的。
4: 适量点餐，从你我做起。

从你最喜欢的文学世界的装潢，到满满的书架和书，让你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携带书籍而是行李箱超重的问题，再到和著名作家们共居同一屋檐下，我要跟你说的这些酒店们都为热情的读者提供了与众不同的服务。不过有件事情是肯定的，就是当你回忆一下在图书馆睡觉时候的感受时，你肯定同意西蒙凡布伊曾经说的那句，图书馆的存在使我睡得更香。

0: 在法国巴黎有一座酒店叫做 Air Hotel， 这个是法国首都最小的五星级酒店之一。因为作为奥斯卡王尔德1898年到两年后去世的时候最后的住所而闻名于世。那时候只是一个简单的养老住所，已经按照王尔德的品味重新装修。奥斯卡王尔德套房是他去世的地方，如今是很多名人宾客的最爱。这个房间里摆满了他的照片，装裱好的信件，包括一封要求王尔德结账的信。墙上装饰了翠绿色的孔雀，还有一个私人露台，你可以在那里读一本诙谐有趣的书，打发休闲时光。王尔德并不是唯一被这家左岸酒店吸引的创意大师，后来毕加索、塞尔瓦多达利、吉姆莫里森和塞日斯甘布都曾经来这里居住过。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特殊之处还在于，步行15分钟你将会路过巴黎圣母院，到达世界上最著名的书店莎士比亚书店。
1: Ladies and gentlemen， 女士们先生们，现在是 Enjoy Time， 他们叫我Uncle Wayne， 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0: 北京时间14: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千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鸿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6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秋冬双手容易干得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 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三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敷没有厚重黏糊。

南方二重唱由主唱大南方严宗玉和小南方林明华组成。1991年，他们被制作人发掘出道，曾经三次获得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他们的音乐具有浓郁的民歌气息，是台湾民歌后年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们的演唱刚柔并济，平淡中见大气，两个人的声音融为一体，让听者浑然不觉。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是华语歌坛中配合最好的二重唱之一。

李玖哲以 Magic 团员的 Nicky 小胖子身份进入华语歌坛，他推出个人首张专辑《影子》之后的第二张叫做《Baby 是我》，获得第18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之后又和其他两位歌手组成了新的演唱组合，并且在美国发行了 EP《Awaken》。他像黑人 R&B 唱腔般漂亮的中音及假音，到了低音部分又有一种硬朗的感觉。这种独特的音域声线和在音乐中的情感为他的音乐赋予了灵魂。

0: 开路口。
1: 在美国的俄勒冈州，有一家酒店叫做 Silver Beach Hotel。这家以巴黎莎士比亚公司创始人的名字命名的海滨酒店，是一个远离干扰的天堂，没有电视、WiFi 或者是电话，打断你宝贵的阅读时间。这里的21个房间都被单独装饰来纪念不同的作家，包括 J.K. 罗琳、弗吉尼亚·伍尔夫、托尔金，还有苏斯博士等等。富有创意的装饰使他在美国国家历史名胜名录上赢得了一席之地，而且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广阔的海滨风景，巨大的图书馆、阅读区都为你在这个酒店的沉思提供了充足的空间，而且这个酒店还定期举办小说研讨会。

歌手 Tank 从小就表现出对音乐的着迷，高中时期他和同学组成了摇滚乐团，并且担任主唱，后来在民歌餐厅做了6年的主唱，同时不断地发表自己的创作。那时起他开始积累自己的歌迷，他的第一首音乐作品是给周渝民演唱的《怎么忘》，之后也凭借演唱和创作功力签约华研国际音乐，他发行了首张创作专辑叫做《生存之道》。 Tank 擅长词曲创作、吉他演奏、演唱以及舞蹈，所以说起来他算是创作、演唱、舞台魅力的全能艺人。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徐一鸣，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是不是有点累了？看窗外，深呼吸，伸伸腰，动动腿，好状态才会有好成绩。
1: 每一颗种子都有风的影子，每一阵风都有风筝的期许。风筝觉得云高可攀，云遇见山，山又看见海。
2: 我说，每一次相遇都像是一颗即将萌芽的种子，光影在歌唱，当我遇见你。

感谢各位继续选择，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不太记得电影的名字了，但是偶然之间听到一段熟悉的电影配乐，场景和人物角色呢就会浮现眼前，那些年的故事也悄悄地涌入脑海。今天光影在歌唱，想继续向你来推荐那些电影的经典原声音乐大碟。首先这部影片《阮玲玉》，我们听到的是黄莺莺的歌唱，歌曲名字《藏心》。

光影在歌唱，今天继续和你来搜罗那些经典的电影原声音乐大典。首先说到这部影片的名字叫做《阮玲玉》，黄莺莺的模放到后面去说，重点是先来说这一位华语乐坛的奇才，他的名字叫做小虫，真的是一个特别奇特的存在。早年呢，和杜德伟一拍即合，把 R&B 特质呢发挥得淋漓尽致，而后来呢，以电影原声大碟《阮玲玉》诗人的音乐。乐人小虫又完全是2030-40年代的上海风骨。对于小虫这样一个在中国台湾土生土长的人来说，有如此宽泛的音乐才能呢，也算是一朵

音乐的奇葩。据说为了做好电影《阮玲玉》的配乐，小虫从关锦鹏提供的电影片段，还有阮玲玉的相关报道，以及正统的二三零年代音乐入手，一步步走进那个遥远的年代。你知道小虫呢对于那个年代的上海音乐有多痴迷吗？应该说是精确到痴迷。据说为了重现时代的音乐风貌，他不惜把唱片母带扔到地上踩一踩，来制造出时间的斑驳。他曾经在文案当中这样写道：感谢阮玲玉，因为他带领我重温一回生命的乐章，启发我音乐创作的另一风貌。

刚才我们听到的歌《藏心》是来自黄莺莺的演唱。对于黄莺莺来说，这一次现场电影《阮玲玉》呢，应该说也是难得的经验。贪一点依恋，贪一点爱，无非是阮玲玉的情感写照。而在黄莺莺仿古唱腔中，她的心酸在相隔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依然让人觉得感慨不已。而电影《阮玲玉》也让音乐人小虫真正的发挥他歌乐剧的创作才华。今天光影在歌唱继续来跟你搜罗光影世界里那些经典的电影原声音乐大碟。

0: 给陌生人点赞，给同事点赞，给朋友点赞。其实，最想得到你的赞的是他们。
1: 儿子啊，这手机微信怎么玩啊？我整天看你们年轻人啊发什么朋友圈，你教教我，我也好知道你每天过得怎么样。
2: 哎呀妈，你学这个干嘛呀？你又学不会，有什么事啊你就直接给我打电话。
0: 他们学会用智能手机不是为了赶时髦，而只是为了跟你拉近距离。
3: 他们编辑一条信息可能要很久，但只要收到你的回复，他们也会开心的像个孩子。
0: 你的朋友圈里有那么多朋友，而他们的朋友圈里只有你。
4: 没事了，给父母发一条信息，这是对他们最简单也最欣慰的关怀。
5: 我是一条鱼，出生的时候我就从海的此岸出发了，我的生命横跨大海，于千千万万滴水中寻找一次偶遇。我将在彼岸的晨光里对你歌唱，我曾见过你。
6: 光影在歌唱，当你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今天继续来搜罗那些经典的电影原声音乐大碟。说起港台电影的话呢，不得不提到的一个人物就是张曼玉。张曼玉和黎明主演《甜蜜蜜》，应该是被很多人所知。而

片中那首歌曲《甜蜜蜜》呢，在影片之前就已经红遍大江南北了。不过今天呢，向你推荐这一部电影的原声大碟当中的歌，是来自邓丽君的《泪的小雨》。在《甜蜜蜜》的原声音乐大碟中收录了她的很多流行金曲。

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啊，一旦是有雨呢，必然就会特别有戏。在电影《甜蜜蜜》当中的雨中有一场戏，张曼玉和黎明呢，当年为了创业的话，就一起呢在市场当中去贩卖这个 CD。当年卖的就是邓丽君最畅销的音乐专辑，于是呢就想起了这首歌《泪的小雨》，也出现在了《甜蜜蜜》的电影原声大碟当中。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自行车车水马龙，黎明带着张曼玉，这时呢就会有插曲。快乐幸福的生活在异乡，或许只是为了不再寂寞，可是那影片当中透露给你的甜蜜呢，还是可以慢慢的去回味的。有人说呢，这部电影也成就了黎明的演技最高峰。他会骑着自行车去送货，干净的短发，汗流过的白色衬衫，眼神特别的清澈。

尽管没有听甜蜜蜜，但是呢，说到影片甜蜜蜜，你有没有发现呢、啊？这首歌有不一样的版本，一版呢是黎明的演唱，其实还有一版是张曼玉在剧中的演唱。影片最后飞字的时候，你会听到黎明演唱的版本，透着清澈，像个男人又像一个小孩子。但你在回味张曼玉坐在自行车后座所演唱的甜蜜蜜呢，就是单纯的属于女人的幸福。接下来要说到这一部电影呢，是林青霞和秦汉所出演的《滚滚红尘》。影片呢是非常的有名和经典，描绘了一个动荡的年代，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当中的一首歌贯穿始终，那就是陈淑桦的深情演绎《滚滚红尘》。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她和罗大佑的对唱。林青霞和秦汉呢，在70年代的一段恋情呢，曾经被外界是津津乐道。主演这部影片的时候，两个人早已是相识多年的挚友，所以情感戏也来得更加的真实而细腻。

我是杨洋。今天跟你听的歌呢，都有一些深沉，比如说我们听到这首《滚滚红尘》，罗大佑和陈淑桦的对唱，来自于影片《滚滚红尘》呢，完全是出于影片的故事，它是发生在动荡年代的荡气回肠的一个背景当中，于是呢，也有了荡气回肠的这么一段演唱。要说到影片中林青霞和秦汉的合作，这是两人最后一次荧幕上的合作，也正是因为这一部《滚滚红尘》呢，成就了林青霞大女主之路。

0: 北京时间15: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千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鸿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

0: 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六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3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敷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继续来搜罗那些经典的电影原声大典。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 Try to Remember， 是因为想到了舒淇和黎明主演的经典爱情文艺片《玻璃之城》，当中呢也收录了 Brothers Four 乐队这一首经典老歌。那接下来说到这一张音乐专辑，它是来自于电影《夜奔》，电影原声带啊非常的好听。要说到两位音乐人，一位是鲍比达，这一张来自《夜奔》电影的原声带呢，由鲍比达制作、编曲、作曲，一手包办。这是他继《新不了情》之后呢，又一动人的电影配乐作品。而整张音乐的配乐呢，是由弦乐演奏完成，大提琴、钢琴加上传统的昆曲折子戏，还有收录的那些念白，听下来就是文艺的不得了。另外还要再提啊，来自于《夜奔》这部电影原声带的另外一位音乐人，那就是姚谦。我们知道姚谦是一手炮制了《人间四月天》的电视原声带，那他同样的也出现在了这张电影原声带当中。好戏必然得要有好音乐相辅相成，才能够做到更加的表现。所以呢，在这一张《夜奔》的电影原声带当中，也收录了来自于姚谦的创作，那就是萧亚轩的《夜》，和你来听到这一首歌。

子小记，影片深夜食堂。我虽然没有忘记你，却也没有精力去想了。

那可不行，接东西已经有人给了280了，我不愿意给他，他是个贩子，他虽说有钱吧，但东西是我的，我要这东西得找个懂行的主。您要喜欢呢好说，这样吧，我200元进的，您怎么也不能叫我赔了啊，给220吧。张永秀没有立刻给老板娘钱，只是说了一声再说吧，便匆匆地离去了。然而张永秀并不是不想要，只是手头没带那么多钱。张永秀心想啊，既然老板娘说周老都看过，一准不会有错。再从燕贝徐氏图章来分析，即便不是民国的，也是50-60年代私人手工作坊的制品，而且表面又黑又旧，不像是新东西。几天以后，张永秀再次赶到了宝文斋，点出220，正带一手钱一手货的时候，老板娘翻车了。我没说卖220，更没说200斤的，您要想要啊，少300绝对不卖。嚯，才几天的功夫就涨了80，着实让人气愤。但张永秀又不想失去那已经被自己断为是旧物的程泥砚，只能忍气吞声，又补交了80元。绰号砚迷的孙先生听说张永秀买回了一方程泥砚，打电话来想听听那方砚的形状和购买过程。张永秀简单地跟他说了说那砚的模样款式，并且坦率地讲出了自己对他的判断。放下电话半个小时以后，就听得蹦蹦蹦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原来是这位见多识广的孙先生来了。孙先生坐定，张永秀取出了那方程泥砚给他看，他叹了一口气说，这方砚是新仿的，那表面的黑是故意做的旧。又问张永秀多少钱买的，张永秀如实告诉他。这位孙先生呢还安慰张永秀，哎，亏了没花太多的钱，没上太大的当。其实有关程泥砚的知识张永秀知道的也不少。程泥砚是以过滤的细泥为材料制作而成的研磨的器具，属陶砚一类。其制作方法借助于古代制作砖瓦陶器之工艺，把泥土经过邓滤去粗渣沉淀以后加

林依晨，你会发现工作之外他真的很低调，他的产料呢也不算多，几乎是一年一部，即使当红封后之后，在他身上你也看不到丝毫的浮躁。这种低调性格让他越来越成为大家心目中的高品质明星。

0: 北京时间16:30。
1: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2: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1: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3: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1: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2: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1: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2: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1: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0: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儿、油烟味儿，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李哲旭，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下班放学路上，宜昌音乐生活广播伴您归家，切换心情。

0: 走一天的疲惫。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音乐生活广播。
2: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2: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4: 我给你自由。
2: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有时候觉得写歌是一件非常浪漫的事情。周杰伦、陶喆、方大同、李荣浩、蔡健雅，他们这些唱作人的专辑当中，大概有70%的成分是关于自己的故事吧，还有30%是关于周遭。当然，有时候看别人的故事，也很容易把自己的情感拉进去，就像是你听一个和自己相关的经历，你也会感同身受一样吧。下一首歌来听《心如止水》。

经常说一句话，就是要及时行乐，享受当下，日子只能一天一天的好好的过，别无他法。所以呢，别烦恼明天的事情，明天的烦恼明天再说，今天呢就开心努力温柔以对的过完今天的一天吧。我们来听这首李圣杰，你们要快乐。

怎么让一段感情能够长长久久的呢？除了最初的吸引力之外，其实很多情感专家一致认为，相容性创造了一种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关系。关系相容性有五个标志，我们来看看你和他到底拥有几点。第一，觉得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做自己非常舒服。第二，拥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第三，享受分开的时间。第四，忠于彼此。第五，相互激发出对方最好的一面。心理学家表示说，如果恋人之间或者是夫妻之间拥有了这五点的相容性，那么这两个人一定可以走很久。来听下一首歌，张玉华，原谅。

生来电需警惕，核实清楚莫大意，个人信息不外传，陌生电话不轻信，没来头的美女加好友，不是桃花是毒酒，领奖先要手续费，买个教训实在贵，坚持刷单有猫腻，骗你钱财是目的。

0: 天上馅饼含陷阱，网络博彩不能信，一不贪，二不占，诈骗再鬼玩不转。
1: 您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了吗？
2: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3: 呼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人这一生如负重行愿，从来没有急迫的道理，所以无论任何时候都要记得好好的照顾身体，赢过时间，然后在时间里赢过自己。对于任何人来说，我觉得这都是一件非常成功的事情，也是很幸福的事情，不是吗？我是夏文静，继续来陪伴到大家，来听到下一首歌，朱丽静《安静》。

你想要得到他的爱，至少要让他觉得你值得。 So， 这个观点你赞同吗？

0: 京时间17:30。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2: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

0: 二，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千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帝皇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家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洪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6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秋冬双手容易干得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3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 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晴雨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5: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4: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6: 我给你自由。
4: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Erlin 也是一位非常适合唱现场的歌手，甚至在他出道之后还有乐评写到了说下一位张惠妹诞生了，并且 Erlin 他也是细腻派唱功，你去听听看会发现很多歌都可以唱到你头皮发麻的那种，所以天生歌姬这个词用在他身上真的毫不夸张。

这里是大牌猪大哥，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李荣浩的《喜剧之王》，这首歌是李荣浩的歌单当中第一首以小人物为主角的自传式创作，他想让粉丝了解一个有笑也有泪水充满个性的他。而他从小就爱看周星驰的电影，后来便决定以《喜剧之王》为主题，歌词内容几乎呈现的就是这部电影当中的主角尹天仇的人生。

0: 什么是无声的世界？
1: 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2: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1: 那看不见呢？
2: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1: 啊，妈妈，我好害怕。
2: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1: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我们要关心他们。
2: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1: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2: 呼海翻黑浪
1: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严爵的《至少我有我》。严爵呢，从十一岁开始就很爱爵士乐，便一头栽入到了音乐世界。2013年，25岁的他，面对意义重大的人生第一次小巨蛋演唱会，也是百感交集，特别写了这一首歌《至少我有我》作为那一次演唱会的主题曲。歌词当中就有对这4年来说音乐生涯的一个完美的解释。他说：“至少我有我的梦想和理想，多么的棒！”而且没有人抢。我觉得对于真正打心里面很爱音乐的人来说，这份热爱，我觉得足以支撑他的全部世界了吧。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温岚的蓝色雨。2022年算是温岚事业也还比较好的一年吧。当然这个时期呢，华语乐坛的竞争力实在是太大，什么孙燕姿啊、梁静茹啊、周慧啊、金海心啊

蔡健雅、萧亚轩，其实随便说几个可能势头都在温岚的前面，但是这一年其实温岚也没有闲着，他做了音乐的转型，像这首歌就是专辑当中很典型的一首蓝调风格，会有一种清风徐来的感觉。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阿牛大肚腩。哦，
1: 你怎么可以这样糊涂，竟打算给我你的全部，

0: 我是木之声语言艺术团严云琛，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晚饭时间是家的味道，帮忙摆摆碗筷，和爸爸妈妈说说心里话，感恩会让饭菜更香甜。
1: 小时候，你总是紧紧地跟着他们。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长大后，你却将他们甩在了身后。
3: 儿子，你来帮我看看这微信怎么弄啊。
4: 这个您都不会啊？点这个，哎，再点这个。不是这个。哎，算了算了，教了您也不会，您还是老老实实的打电话吧。

0: 他们看不懂你朋友圈里每天变换的话题，听不懂你嘴里不断更新的潮流词汇，快节奏的生活带着你一刻不得暇，甚至都不曾发觉他们早已跟不上你的脚步。
1: 哎，妈，怎么样？看得见，看得见。哎，你教我这还真不错。
2: 静下心来，跟他们聊聊你的世界，放慢脚步，等一等父母。

人们总是花很多的时间去进行无用的社交，或者给自己安排满满的忙碌的行程。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在害怕，害怕自己如果不那么做就可能会失去些什么。在高度的精神压力之下，我们越容易活得很迷茫。梭罗说过一句话，一个人越是许多事情能够放下，他越是富有。能够在自己独处的时间里面放下一切喧哗和一切喧嚣，至少在精神上，他必定是真正的富有。

说起既会创作又会唱歌的音乐人，很多人应该都会在名单当中写上他的名字，林隆璇。他不仅是歌手，也是作曲家，还是制作人，有着独特清新的创作风格，在乐坛当中有着鲜明的形象。那一些经典的作品《白天不懂夜的黑》《难以抗拒你容颜》都是他的代表作。

0: 北京时间18:30，
1: 我是宜昌音乐生活广播 AI 主播宜小天，欢迎收听 AI 天气。今天天气阴转晴，今天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高气温35摄氏度，当前温度3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2%，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转晴，明天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高气温34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0%。以上是本时段 AI 天气，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

0: 精彩节目。
1: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0: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1000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洪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6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

0: 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三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小七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敷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任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晴雨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8: 看过了许多美景。
4: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9: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4: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10: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今天这期节目呢，请到好久不见的超级小包总来分享马来西亚东部沙拉越州的旅行经历分享。关于沙拉越的首府古晋，他说去之前和去之后感受的反差还挺大。
11: 他没有像我想咱们想的，哎呦怎么不好，落后啊什么的。古晋的高楼大厦也好，它的这个城市发展度反而比沙巴还要更高一些。真的是这样、
10: 相比之下，沙拉越和沙巴的话，其实是沙拉越的古晋这个首府来的城市化的或者说现代化程度更高一些。
11: 对，他们的那个政府机构啊，然后就那种大金顶的，我后来还专门拍了一下，特别漂亮。然后包括他的那个这个叫婆罗洲文化博物馆，就整个那个博物馆的那种金顶啊，特别特别好看，就是从无人机上看更漂亮。然后呢，在古晋还有一条古晋河嘛，穿城而过的古晋河，在河上你可以就是到了快日落的时候可以坐那个游船，然后呢沿着这个就反正沿着河吧，就带你看看两边的风景。出了城市基本上就是风景就是纯那野生了，旁边有一些船屋啊，水上的一些小屋啊，然后呢但是城市那一段还是非常，人家也有什么这几个喜来登啊什么，就是那种大的这种五星级的酒店连锁，非常的漂亮。所以整个这个城市给我感觉它的发展度还是挺高的。而且最惊艳的是这次我还喝到了一个就是当地特产的咖啡，因为我是一个喜欢全世界各地去追豆子的人，然后在这儿呢发现了一种叫 Liberica，就是这个东西在我的字典里根本就不存在的。
10: 你先等一下，因为说到咖啡这件事情，我们又要拉回在五月份的时候在西马那个咖啡的经历。因为大家如果去过西马，尤其是去过怡保的朋友，其实是知道白咖啡这个故事的。对，因为在怡保几乎 一整座城市的主街的半条街都跟白咖啡的历史是相关的及其衍生品，
11: 也加上那家 Old Town 是吧，就老城咖啡的，
10: 然后又盖成了博物馆，楼又很有的这个故事，然后里面也很好逛。但是咱俩喝完白咖啡以后就是一致认为说，白咖啡可能更多的是存在于那一代下南洋的华人的记忆当中，
11: 对，
10: 就是是有情愫在里面，有故事在里面。但是你说跟咖啡本身它的口感契合吗？只能说不太，
11: 甚至炼乳呀，就是类似于这些东西。
10: 对对对，
11: 所以呢，那个就是喝过的朋友懂的都懂啊，就是大概就是一个情绪价值给的很高的这么一个。
10: 对对，
11: 所以呢，这个我是对于咖啡豆我是很追求的。
10: 所以一度我们以为马来西亚可能就没有特别好的咖啡。
11: 我曾经多很多度我都是这么以为的。
10: 但这次打破了你的这个。
11: 对，这个所以我说这个古晋这个城市给我的带来的就是真的很惊艳的一种感觉。然后呢，不光是它的城市发展度，这个城市很漂亮很干净，然后它有很多的这种多元文化融合，还有就是像这种像什么咖啡啊，因为利比里卡其实这个豆子如果你去分的话，世界三大咖啡就是咖啡品种最大的咱们都知道阿拉比卡，然后像罗巴斯塔、罗布斯塔，还有一个就是非常小众，我问了我一个咖啡师的朋友，他跟我说利比里卡在全世界的产量可能只占百分之几的一个很小的比例，就是说有，但是呢我们平常很难喝到，因为基本上现在全都是阿拉比卡。
10: 对，
11: 你像那个云南那边有那个混种的，像罗巴斯塔、罗巴斯塔，就是这些都是有的，但是呢你说利比利卡这个很少见。哎，这个东西可巧不巧就在沙拉越，沙拉越有一地儿叫梅里，我说啊，那地儿是有雪山嘛，然后人说哎，还真是就挺高
10: 啊，好多名字都跟中国有异曲同工
11: 啊，它也就是翻译过来就其实就译音嘛。然后呢，那个地儿呢还真是海拔升为的有点高，是山地来的。然后在那个
10: 大部分的古晋周边的山地都叫做丘陵，算不上是山的程度，但是那个梅里就是有一点高海拔了
11: ，有点小高海拔了。你想在热带地区又有小高海拔，大概2000吧，就是反正就不是那种真正的高海拔。
10: 明白。
11: 所以，但是呢，那个地方的海拔足够高，也就让咖啡豆的风味能够足够的长进去，当然
10: 有一些层次感了。
11: 对，当然这都是附加的啊，就是这个地儿产利比里卡，我们知道了。OK， 还需要一个很好的咖啡店去把它烘出来，所以在古晋，当时我说，哎呀，下午有一天下午正好没什么事儿，我说那个问当地人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两家好咖啡店，人家就给我真的推荐了一两家，就一共两家，然后呢我呢就看了一下，就是真的是靠自己的就吃货雷达，当时感觉了一下，我觉得这家吧，因为这家的
10: 两家离得是很远吗？
11: 两家离得都很近，我们就住在老城区里边嘛，就是然后就是那家就给我的感觉，就莫名的可能。当然也搭上他离我酒店更近，近了可能几百米吧，然后我就选了那家，就很幸运的选中了，因为另一家的名气更大，也有点像咱们之前喝的白咖啡的那种套路，他是一个老华人在那儿开的，下南洋开的，然后他的故事历史很悠久，他的豆子品种很多，我有一个朋友去了然后就后悔了，然后他跟我说哎呀这个不太好，然后第二天我就带他去了我去的那家店，他说哎这比那家好多了。所以呢这家就是当地人现在我因为他们可能并不知道，很多人推荐的时候，
12: 你最后一次告诉你的父母你多么感激能成为他们的孩子是什么时候呢？
13: 你最后一次拥抱你的父母感谢他们给你的关爱和呵护是什么时候呢？
12: 你最后一次买礼物送给你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呢？
13: 你最后一次为你的父母祝福是什么时候呢？
14: 祝您长寿。
12: 你最后一次跟你的父母说，爸妈休息一下，今天该轮到我打扫屋子了，是什么时候呢？
13: 你最后一次想带父母一起去游玩，是因为看见广告上介绍一个美丽的地方，是什么时候呢？
12: 你最后一次想到上面的所有这些是什么时候呢？
13: 可怜天下父母心，可叹天下儿女心，
12: 不要让父母总在我们的遗忘中。
4: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5: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6: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7: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
4: 旅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

0: 自己。
1: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这家也是我在十二月发现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很惊喜的。我后来因为我那个酒店离那儿特近，
3: 又去了好多次。
2: 对，我基本上每天下午，只要是我们中间有那个空档时间，我自己溜达着15分钟就到那儿，然后就中间扫扫街啊，拍拍照什么的。
3: 因为其实如果能够在你出行的目的地找到一家和你调性和品味的一家精品咖啡店，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
2: 对，
3: 大部分时候你出去玩的时候，你要么就是自己带上一些，比如说挂耳，
2: 对，自己带的口粮，
3: 对，这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的。或者就是说你住的地方或者你去的地方有一些连锁咖啡，它至少品控是 OK 的。
2: 嗯，懂的都懂啊，就是我们也没得选的时候，就会那几个，尤其是我们有时候出去行程也可能也比较长，比较累的话，那你需要一点咖啡因，然后提提神啊。所以呢，这个确实是你说的这种无奈，我大多数时候都是这样的无奈。
3: 我都不觉得这是无奈啊，就是这是我的日常生活。
2: 啊，对于我来说这就是无奈。这种感觉就好像，比如我天天加班只能吃泡面的那种无奈一样。
3: 对，
2: 因为我对咖啡就是非常追求，我们每次出去，包括上次我们去。我都是自己确实带着口粮的在，就结果这次我这次带的口粮全带回来了，就
3: 没用上，
2: 就没用上，因为我才喝了可能我比如说我带了10包，我喝了也就2包，然后直到发现那咖啡店之后，我就每天都不用口粮了，我就直接去他们家喝不完，我还给打包一包，我还可以打包一杯，然后搁到小瓶子里自己带回去。
3: 他们家是不是也可以？卖那些就是小包装的，比如说250或者125克左右的咖啡豆，烘好的，
2: 对对对，
3: 带回来，对吧？
2: 当时其实没有的，后来我给他们聊出来，我说不行，我一定要这个，
3: 得要这个产品。
2: 对，他们有一款豆子在卖，然后呢，我一喝，我说这也不行，我要喝那个，我要你必须今天那个，我说你必须给我装上。
3: 你看，这就是马来西亚旅行的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当然了，包子是因为他语言没有任何的障碍啊，大部分的人去到马来西亚也不需要担心有语言障碍这件事情，就是中文你可以横行无阻。
2: 对，我这个全程沟通说的都是中文，因为这个古晋有很多很多华人，还有很多说中文的，你甭管什么族的，特别有意思。你就看着那个长得什么什么皮肤什么颜色的，哎，他都会说点中文。
3: 因为其实华语的这个教育在他们那儿是融入到日常生活当
2: 中的。哎，也对，他们也会有很多的这些华文学校等等的，所以在那儿的话，我这些去包括沟通的时候，可能开始我点的时候还用英文，后来结果那个。我就看那个小姑娘就跟后边那人就嘀咕，哎，她说什么？我说嗨，你会说中文啊？我说别，
3: 整得我还挺紧张，
2: 整得她还挺紧张。我说嗨，那就我说直接用中文沟通，哎，这一下就更顺滑了。所以呢，就有很多的，就是包括就是我说，其实很多老年人或者咱们说这个叔叔阿姨们啊去的话也没有什么压力，因为。在古晋我基本上溜达它有的标可能是有英文啊，包括那些可能当地的文化它有一些英文解读，但是你很容易就能在附近找到会说中文的人，你就算你需要帮助你也很容易能找到，因为那边的华人的这个咱们说数量占比例也是非常高的。
3: 嗯，
2: 哎，这个就是人家本来没给我这日晒豆，我说这个你就帮我装点儿，然后他说那你这样你明天来。我们给你准备那，它有那个，其实它有机器，然后包装，它那个豆就是
3: 它有一个透气孔的那种，
2: 对对对对，就是那种。我说你给我包一点，然后就等于我就买了一包回来，就是说作为纪念也好，然后我自己喝也好，就是真的是太喜欢那个味道。
3: 其实现在大家出去。这个出行的时候能够往回带的所谓手办有很多种类型，像咖啡豆也是一个很好的能够拿来自己留作纪念或者给朋友分享的一种礼物的方式。
2: 对，也算一个手信吧。
3: 对，当然算，因为咖啡豆这个东西它就是代表当地风物的气候，
2: 对，
3: 然后人处理这个豆子的性格，所以人的性格也包含在里头了。
2: 对，而且这个东西它还有一个就是小小的不一样在哪儿，就这个东西真的是本地产的咖啡豆，然后是由本地的一家很不错的店把它给就是烘焙，很重要。
3: 所以就是地理、自然、人文都包含在这个
2: 豆子里，都包含在这豆子里了。哎，你这么说我就后悔了，你多买一点。
3: 多买，然后它那个包装，
2: 对，
3: 有的店它可能已经有这样的意识的话，它可能会在包装上也带有一些自己的。本土的特色或者 logo 的，
2: 哎，对，其实他们还没做到这个，他们真的是一家我认为很低调的一家本地小店，他们还没有，可能我

0: 认为啊，在我看来，他真的可以把这个当成一张名片打出来，
1: 当然
0: 很不错。但是这个我认为能在原产地和他自己的烘焙给你加工出来的这种一条龙出来的东西很少，因为我之前去过很多原产地，就是我们这儿确实产豆子，
1: 但我们不会烘。
0: 对，
1: 说我们烘的不好。
0: 哎，人他不会说我们不会烘，他们说我们这刚好，哎，我们刚好有烘好的豆子。我说那太好了，来尝一尝吧，一尝，哇，当时就放下了。我说这个你要不你不烘呢，就是还不如买生豆子呢。就是他有他，因为就是他产咖啡，并不代表
1: 他会烘。
0: 哎，他会烘，他种咖啡种的好，或者说这地儿它的海拔、它的风味足，不代表他们烘的也好。
1: 对，
0: 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加工体系和加就是
1: 逻辑。
0: 对，就好像这鱼长得特别好，但是呢，你说，哎，他不会做，或者他不会给你收拾，所以这个就是一模一样的意思，跟咱们做中餐是一样的。所以呢，我认为这个是很惊艳的，因为这个豆子本身很小众，它的产量，这回我知道大概数据，就是在全世界全球它的总产量占不到10%，非常小众的一款豆子，
1: 所以它也大概率不会去出口到其他的国家，你在其他地方就也就别想着说我能喝到来自这个马来西亚沙拉越的这个地方的咖啡豆了，
0: 对，
1: 就不太可能。
0: 所以这个手信就更有它的这个，我认为它的
1: 意义
0: 代表。
1: 为了这一点，你可以再去一趟沙拉越。就是谁成想，今天小包子来说沙拉越的时候，初衷是为了去看原住民和阳光海滩加上热带雨林的，结果呢，让他记忆最深的是来自本土种植且烘焙的咖啡豆，
0: 对，本地的一个咖啡豆，而且这个背后好像还有一些故事，就是当时其实是一个华人老板去帮助当地的原住民去种咖啡，他认为这个是一个
1: 助农，
0: 哎，还助农，然后他觉得当然人家也是挣钱啊，人家也不是纯那个就是学雷锋，但是这件事儿是一个就是所有的就是我觉得是一个三赢的一个好局面，就是既弘扬了当地的文化，又发展了当地的经济，然后其实原住民也挣到钱，他也挣到钱，
1: 对，
0: 就是其实这是一个多方共赢的一个好的结局，
1: 对，
0: 好的局面。然后所以这个故事其实你听完故事你就觉得，哎，更有意思了。它是就是因为本来这东西就在原就是在山里长的，就是原住民去加工的这个豆子，所以呢这个再加上他又把这个做成了产业链，然后再把这个豆子运出来，因为没有它的话，这个东西还保存在一个半原始的状态，就是如果没有那些水洗工厂的话，我们现在大概率还有很多在非洲像埃塞俄比亚、肯尼亚的很好的豆子我们是喝不到的，因为它就保持在山里的那种野果的采摘的状态，所以有这些水洗工厂我们才喝到。哎，他这个就做的这件事儿，我就觉得哎，就挺有意思的。
1: 那如果让你用最后一点时间来总结一下这趟去到东马沙拉越州以古晋作为一个核心点的这趟行程的话，你建议大家如果这么安排去分布多少天会比较合适一些？
0: 我觉得如果是你的行程相对比较紧凑一点的话，你可以安排3到4天，就是把它周围几个比较经典的景点全部玩下来。
1: 我刚看到古晋是有国际机场的，但是从国内有直飞的航班吗？还是说必须也要去到东马都得从雅比入境？
0: 现在都还没有，但是呢古晋人家自己上个月刚刚开通了那个婆罗洲航空，就是他们自己的古晋自己的航空，然后呢现在他们如果我们要去的话，大概会从吉隆坡转机，或者从咱们他说隔壁那个亚庇，就是沙巴的那个首府，去从亚庇转机。我这次回来呢还更玩了一个别另样呢，我从那个新加坡直接转机飞回来的。因为这样的话就是我等于如果你正好喜欢新马泰或者这些文化的话，您就多一国家也行。
1: 是
0: 就是新加坡现在也对咱们也签证完全的没有任何压力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呢你就可以加一国家。
1: 好的，谢谢小包子。
0: 好，谢谢。
1: 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勾如诗，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华灯初上，晚上的时间很宝贵，认真写作业，仔细检查，独立完成，你就是学

月亮公主孟庭苇有很多经典音乐作品，她绝对是上世纪90年代流行音乐中人们的美好记忆之一。那个充满了琼瑶式惊心动魄爱情，三毛式对浪迹天涯无限神往的年代，你听她的《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冬季到台北来看雨，这些音乐回忆如此珍贵，她曾经陪伴我们走过，并且将一直走下去。孟庭苇的声音空灵清脆，收放自如，也有抚慰人心的力量。重要的是，她实在唱过很多好歌，也因此被誉为风靡80后的十大女歌手之一，90年代歌坛的玉女掌门人。

范玮琪的声音属于女中音的代表，所以她的声音给人一种温暖舒服的感觉。而她唱过的很多歌都是励志型的歌曲，歌唱友情、爱情，加上长期合作的陈小霞和姚若龙这两位大师级词曲作者的加持，使得范玮琪得到了很多传唱度极高的歌曲，也让她成为很多人心中励志曲的榜样。

0: 礼盒一共三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三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小七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敷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徐美静1992年参加新加坡华裔小姐比赛，获得游艺小姐和最上镜小姐名衔，并在1993年参加新加坡寻找巨星歌唱比赛，由此签约唱片公司而出道。94年，她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明知道》。徐美静的音乐静寂暗冷，一个特别突出的标志是旋律流畅优美，偶尔也会有些活泼另类的歌曲。她的很多歌都是媒体竞相播放的对象，尤其受到大批白领群体的推崇。她在歌坛的时间不长，但留下了太多好歌，让歌迷念念不忘。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

0: 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1: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0: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30岁之前，导演杨德昌从事的是计算机的工作。30岁那年，他转行去拍电影。2000年的时候，杨德昌拍出了那部《11》，里面有一句台词是：“电影发明以后，人类的生命比起以前至少延长了3倍。”想来，纵然是30岁才开始，但是因为投入了全部的生命热情，所以也不亚于一生了。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学员毛春凯，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夜色渐深，让舒缓的轻音乐帮您放松神经，准备进入休息状态。

我常在生活中听一些朋友说担心没有人会爱他们，我倒是觉得你不是担心没有人爱你，你担心的是没有人用你想要的方式来爱你。到头来你会发现啊，你的担心是对的，因为没有人能够以你想要的方式来爱你，除了你自己。所以当你放下那个执着的念头，用自己想要的方式来宠爱自己的时候，你期待的那些美好的关系反而会不期而至。

0: 咱们酸梅汤的口感。洗好之后就来一个冷水浸泡，这个步骤特别关键，能让食材的味道更好的释放出来。泡个大概10分钟左右就行了。这个时候呢，先别急着煮，等味道激发的差不多了再动手不迟。好了，现在可以煮了，但是要注意啊，一定要用玻璃锅或者砂锅来煮，这一点千万别忘了，因为酸梅汤是酸性的，如果用金属锅来煮，到时候会有一股铁腥味，就可糟心了啊。所以说呢，为了咱们酸梅汤的口感，还是老老实实的用玻璃锅或者砂锅来煮吧。水呢，当然是用纯净水啦，这样煮出来的酸梅汤更加醇香。大火烧开之后，根据咱们的个人口味，加入适量的冰糖，喜欢甜点的就多放点，不喜欢甜的呢就少放点，然后慢慢转小火熬个30分钟，让所有的食材都充分的混合在一起。哎呦，那个香味绝了！煮好之后记得要晾凉，热乎乎的酸梅汤不是咱想要的，让它凉透。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准备些冰块，等待会儿加入酸梅汤里，冰冰凉凉的，哎，这个才是解腻的标配。最后再撒上一把桂花，那香气顿时飘满整个屋子，一壶美味的古法酸梅汤就这样完成啦。端起杯子轻轻地抿上一口，哎呦，那酸酸甜甜的味道在嘴里回荡，仿佛整个油腻都被解除得一干二净了啊！这不仅是一杯饮料，更是一份从内而外的清爽和舒适。好了，这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健康私房养生秘方，记得在抖音、微信视频号中来搜索与人为善，善是药膳的善，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1: 与人为善由 5G 智慧电台暖心出品，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关注与人为善抖音号和微信视频号。

我们常常说分寸感啊，成年人的分寸感呢，是一种点到为止的默契。我说我有事，你就不要问我是什么事；我说我在跟人吃饭，你就不要问我是跟谁；我说我在陪一个朋友，你就不要问是男的是女的。要是能说，我早就说了。有时候倒也不是不能说，那就可能是我不想说；倒也不是不想说，我可能只是不想跟你说。所以成年人的客套不是虚伪，有的时候是一种善良。他用温柔的方式告诉对方，我们需要保持怎样的距离。而某种意义上，保持距离不意味着冷漠，它有可能这个分寸和边界感能够让你们的情感延续得更久。

生命中遇见的人多了，就会发现啊，人经历的越多越不爱表达，书读的越多呢，越明白自己无知，而路走的越远，就越知道自己渺小。只有弱者才会狼狈地刷着存在感，而一个人安静久了，书读多了，路走远了，内心强大了，自然也就存在了。你会发现有很多人的存在是无声的。

1988年的暑假，吴奇隆勤工俭学摆地摊期间，歌手童安格和开立公司星探都注意到了他。于是吴奇隆在企划人员再三邀请下参加了开立公司的甄选。正式面试时，吴奇隆表演完舞蹈之后又表演了一个后空翻，也因此获得了面试评审的关注。通过面试以后，他就正式进入了演艺圈。

Frank 是非常擅长词曲创作、吉他演奏、演唱和舞蹈的，特别是他的歌曲创作能力让他成为各大唱片公司争相指定邀歌对象，可以说是创作、演唱、舞台魅力三项全能的稀有新人了。

从当年的红玫瑰里那种刚柔并济，到后来胡桃夹子里的勇敢，在创作方面，张碧晨特立独行的坚持和大胆无畏的创新，更发挥了他内在无穷的潜力。他也是凭着深厚的唱功和精彩的表现，获得了大家认可。

0: 北京时间22:30。
1: 爸爸，这条红红绿绿的路怎么这么不平啊？有圆点点，还有横条条。
2: 哦，这个呀，叫盲道。
1: 盲道，难怪了。共享单车停在上面，小汽车也停在上面。
3: 来来来，叫花机。这叫花机，走路叫小心。
1: 那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是比一般道路要忙多了。
2: 宝贝儿，不是忙碌的忙，是盲人的忙。这是给盲人走的道路。
1: 那就奇怪了，这么多人挡了盲道，盲人又看不见，怎么能放心走呢？
4: 莫让盲人的道路成为忙碌的道路，盲道要帮忙，请保持盲道通畅。
5: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6: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7: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1000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家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

0: 对耶。
1: 我相信最好的状态就是一点点向自己喜欢的东西靠近，保持热爱，奔赴山海，忠于自己，热爱生活，知足上进。

2002年初，郑秀文夺得了2001年度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的最受欢迎女歌星奖项。同年的三月，推出了国语大碟《舍得》，这张专辑在宝岛台湾的销量突破了16万张，拿下了三周的冠军。又在同年的十月，推出了新歌加精选卡拉 OK 大碟《爱是炫耀》，这张专辑收录了跟成龙合唱的歌曲《爱了就算》，以及跟梅艳芳合唱的歌曲《单身女人》。

看到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过于频繁的交流很容易造成一种恋爱的错觉，一种由习惯、信任、欢喜交杂出来的假象。跟一个人聊天久了，总会产生一种很暧昧的亲密感，你们彻夜推心置腹，交代彼此度过的人生，即便从未挑明关系，但却常会让人觉得两个人好像算是在一起了吧。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说到孟庭苇，你总觉得她的嗓子好像永远都停留在纯真少女的阶段，就好像唱粤语的陈慧娴一样。早期的歌都非常好听，毕竟唱片销量在那儿摆着。试过在 KTV 唱她的歌的人都会发现，真的是啪啪打脸，高音部分唱得那么轻松，真的是太厉害了。只是后来复出之后嗓音低下来，后期的歌作为歌迷用怀念的心情来听。真的要推荐的话，第二道彩虹之前的专辑，最推荐90年代初的那一首《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全程音都很高。

说到阿杜，家里面兄弟姐妹一共有五个，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一家人在新加坡绝对算不上是好家境。父母离婚后，家庭生活更是窘迫，跟母亲生活的阿杜在15岁就辍学了，去修车厂当学徒，随后到电脑公司组装硬件。此后的7年时间里，阿杜都在建筑工地当工人，和工人们吃住在一起。那个时候的阿杜最喜欢在下工以后边跟流浪狗玩边跟着电台唱歌。有一天，阿杜陪着朋友去参加歌唱训练班比赛，被唱片公司看上了，结果意外地击败了3000多名参选者，脱颖而出，人生就此改变。

一个人为了自己的容貌愿意做出多么疯狂的事情呢？我会听到很多让人略感不适的这些词，比如说耳朵打玻尿酸、小腿肌肉阻断术、断骨增高等等等等，这些我就不说了。总而言之呢，各种各样的项目是让人瞠目结舌的。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人和人相遇、相知、相识，当然外貌第一印象是固然重要。

可是起到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在的人格魅力吧。人有追求外在美的权利，但是我觉得也需要有自己的审美标准，可以有时恰好的跟时尚契合，也可以有时候不管它什么流行趋势，只要自己喜爱就好。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你会发现不会的东西啊，觉得很难的东西，我们常常就放弃掉了。但是我的建议是一定不要躲，先搞明白后精湛，你就比别人优秀了很多呀。因为大部分人都不舍得花力气去钻研，会自动淘汰，所以你执着的努力就占了便宜了。请相信相信的力量，选定一件事情坚持去做，低头赶路不问前程，会被越来越多的人看见，也会被越来越多的人吸引的。

0: 那英最为成功的音乐专辑应该是《征服》吧，因为一举征服了全亚洲歌迷和音乐人的心，那可是那英登峰造极之作。《征服》在中国台湾地区销量就超过70万张，全亚洲超过200万张。他带着《征服》专辑勇闯港台乐坛，本身的声音条件和辨识度就不错，绝不是贫瘠年代矮子里选的将军，他可是第一个敢吃螃蟹且成功的代表。
1: 那年北风描平的细纹，悬铃木影下正夜聊远方星辰，行囊很清新是绝尘。

浪漫就是浪费时间慢慢的走，浪费时间慢慢的吃饭，浪费时间慢慢相爱，浪费时间慢慢的变老。

李克勤的演唱太优秀，所以呢，他有很多头衔，比如说第五天王。当然，这不是他的唯一美誉，他因为唱功超群，唱现场和唱 CD 一样稳定，而被称为是 CD 勤。同时呢，他又和谭咏麟一起组队，组成了左邻右里。作为唯一一个横跨80、90、00、10四个年代，仍然在各大颁奖里风光无限的歌手，他又被称作是乐坛常青树，似乎有尊老的致敬意味。

在艺术作品当中最富有意义的部分是技巧以外的个性，你觉得呢？欢迎你继续收听这里的精彩音乐，接下来继续听歌。

0: 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

新生代歌迷来说，怀旧啊，也是另一种新鲜和潮流。作为香港流行乐坛黄金时期的代表人物，谭咏麟跟李克勤可以说书写了一个时代。两人合体的左邻右里演唱会，距离现在也有10多年的时间，也成为怀旧风潮当中的代表歌手。

0: 个恋人当中总是有一方更爱另一方的，而另一方呢，只是听任接受对方的爱而已。这一点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条必须服从的痛苦的真理，可是偶尔也会有两个彼此热恋而同时又彼此被热恋的情况。
1: 疤也拨开，最黄的抹笔雪白，走过的路长得